0: 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4: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

0: 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汤显祖把这种美景呢叠合到我们这个杜甫花园里面，放到了我们的杜丽娘的眼中去写。很显然，这是我们作为作者的汤显祖他自己的一个审美的一种传达。
1: 咱们这边说着呀，也是到了，这是
0: 烟波画舫，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的剧中的实景的表达啊。
1: 一起看一看。
0: 对，我们一起过来看看。我们看远处的这个烟波，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的一种真切的一种实景啊？就是水面上起雾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缭绕的梦幻的感觉，是不是很美这个画面？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汤显祖为什么他会用风片来形容风呢？
1: 为什么就没有说一片风一片风？
0: 对啊，
1: 一阵风一阵风。
0: 对对对，我认为这就是汤显祖啊，他特别有文采、有才华的一种表现。就是他对眼前的这个描景状物，他用了独特的一种词汇去传达，可是仔细想想又觉得特别贴切。啊，风是慢慢的刮，一阵一阵的刮，就好像我们看书一样的一阵一页一页的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形象。
2: 在汤显祖绝妙的文笔下，人物的感情和景色交织在一起，映衬了杜丽娘对景自怜的伤感，其内心深处，
0: 我觉得这个文学思想是很伟大的，很了不起的。
2: 我们在见证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的同时，还能体会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
0: 四个梦的南柯一梦。
1: 哎，徐老师，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汉语成语叫做南柯一梦，嗯，是形容这个美梦成空，终是空欢喜一场。嗯， 嗯， 嗯，那这个南柯一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0: 那肯定是有关系的。嗯，就是南柯一梦这个词儿呢，应该一开始是出现在古代一部作品叫《南柯太守传》里面，讲的就是同样一个人物，对于这样一个品性高洁的汤显祖来讲，他肯定是跟那样一种官场文化格格不入，所以他就由此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感慨，带着这样一种应该说是人生的履历的这样一个感受，然后他把它融入到了这部《南柯一梦》作品当中来。我们讲的这个《南柯一梦》啊，跟他后面创作的另一部讽刺时剧叫《邯郸记》，正好是他后期啊以反思这个官场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处。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黄粱美梦的《邯郸记》吧。
1: 好，看看下一个梦境。
0: 对，
1: 这还有酒家
0: 啊。对啊，对，好，同学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黄粱美梦。这部戏啊，写的就是一生啊封官佳爵，受尽了这个人间这个荣华富贵的卢生，最后实际上是纵情享乐而死，啊，那死了以后，这个梦也就醒了，啊，这个卢生醒了以后，他才突然发现啊，这个人生大富大贵其实也不过是美梦一场嘛。那么正好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呢，边上那个店家煮的黄粱米饭还没熟呢，啊，所以这个故事我们给它叫做黄粱美梦。哦，汤显祖要写这个故事，很显然他其实是想。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点击

0: 具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
4: 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

0: 听众朋友和网友来普及我们健康知识的同时，其实我们这个职业决定了我们有很多的医生、护士都需要熬夜，因为我们医院不可能24小时是不开的，对不对？所以只要是医院的门敞开的，肯定有24小时的医护人员在值班。所以这种感受我们太深了。
1: 是，现在其实包括我们的医生啊，包括我们很多其他的职业也是需要倒班呐、熬夜啊。有的时候，包括你像我们长沙有很多好吃的啊，这些做餐饮的、做宵夜的，他们时不时啊就是熬到2点、3点，甚至熬了整个通宵，经常这样反反复复。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像这种经常熬夜的啊，或者说无法避免熬夜的这一类人群和职业，我们如何来避免像我们今天讲到的颅内动脉瘤破裂这么严重的情况发生？有没有一些避免的方式和方法？
0: 您说的熬夜啊，其实我们长沙也是个不夜城，对吧？
1: 是。
0: 那么我们这很多的这个职业的岗位，它也需要熬夜。那么如果是说怎么样来尽量避免，那如果是能不需要熬夜的，那我们首当其冲，我们就不选择熬夜，对不对？但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要熬夜，那我们怎么样来避免因为熬夜导致的这种不良的这种健康，就是导致不同，就是导致这种不良的预后或者是新发疾病的一些发生。首先，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估，一定要知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我们需要通过不定期的体检来评估我们血压、血糖、血脂。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还要尽量的避免不需要这种高度的紧张状态，或者是这种情绪波动非常大的情况下也规避这种不良暴露出来。我们这些朋友他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危患者。那么即使你再年轻，即使你有很好的生活状况，就是我们的建议就是至少要做一次这种脑血管的评估。那么当然，如果是第一次脑血管评估，我们很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不需要每年都检查，对不对？那我们可能3、5年再来评估一下我们的血管。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刚刚谈到的，我们这个程序员才40岁左右，还不到40岁，这么年轻的情况下，他就出现了这种动脉瘤的破裂，他可能自己都想不到，他以前也没有经过这种脑血管的评估。另外一个，如果是说我们身体状况很好，那么我们也会建议自己一定要重视脑血管的这种评估就是即使你身体状况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增长之后，它血管它有一个自然衰老或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要做到知己知彼所以对自己的身体的血管要高度的重视。建议如果是有很多的导致心脑血管的一些高危因素，那你评估的这个频率就是要更频繁一点。如果是身体状况还可以，也建议至少做一次脑血管的评估。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今年43岁啊，医生呢是建议我做一个头颅 MRA 的筛查。这个 MRA 的筛查是什么东西？它是主要是筛查什么方面的？
0: MRA 它就是我们核磁的血管评估。那么核磁的血管评估，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无创的检查。那么对脑血管评估而言，我们讲的它是一个初筛，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检查。那如果是有明确的这种动脉瘤或者血管畸形或者血管狭窄，那我们第一部分的检查，第一个检查就可以选择做这个无创的 MRA，也就是头部的核磁血管检查。
1: 就这个检查，您是建议40岁以上的朋友都要定期去做一下吗？
0: 对，最好是做一次。
1: 所以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关于我们这个脑部动脉的问题，包括我们脑部的一些检查，特别是本身我们家族里面有这种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就是大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要去做一做评估，对吧？有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有可能您早点发现了，你可以早点干预，早干预早治疗，有可能您的各方面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也有高血压，高压每次都是146左右略微高一点点，但是没有任何症状。他想请问一下刘教授，这种无症状的高血压要不要管？
0: 不管这种血压高有没有症状，首先我觉得一定要管。那我们这种管不一定说所有的人都该吃药，我们前面也谈到了首先我们要正视自己的这种血压高的。

0: 这个问题它肯定是一个疾病，是吧？
1: 嗯。
0: 它首先它诊断是有高血压的，那么高血压我们这种干预，首先我们讲，首先要我们有良好的习惯，是不是我们这种生活习惯是科学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经常的来锻炼？第三个是不是要用药？确实是要专业的医生来判定。
1: 嗯。
0: 如果是说这种血压高，它可以导致轻微的头晕啊。如果是血压高，你没有症状，那么超过了146，就是146以上，长时间的这种血压高值的这种状态下，它其实对血管还是有一个慢性的损伤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们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的这种饮食习惯，经常的锻炼，还是不能把我们血压控制在我们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建议还是来使用这种药物来干预，无论你是中药还是西药，首先我们的目标就是达到一个这种症状范围之内。
1: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脑动脉瘤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如果一旦破裂，一旦出现了这种大出血的话，特别危险，哎呀，死亡率也很高。因为这个事儿呢，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脑动脉瘤它是高死亡率、高残疾率、高消费，这个消费可能就指的时间啊、精力啊，包括经济啊，它可能都是一个巨大的损耗，属于典型的三高疾病。我们碰到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刘教授，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早期，在这个病还没有破裂的时候，动脉瘤没有破裂的时候，就及早的发现这个问题呢？
0: 主持人说的这个也非常好啊。那么，其实，在我们现在接诊的过程中间，很多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没有破裂之前，我们通过我们脑血管的这种体格检查，这种体检，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 MMA 或者是 CT 的血管镜叫 CTA，它就已经筛选出来，它发现有动脉瘤。那么，如果是发现动脉瘤，我们专业的医生会来评估一下，这种动脉瘤容不容易破裂。如果是容易破裂，我们在它破裂之前，我们就及时踩刹车，及时把它进行科学有效的一个干预。最常见的，我们就可以做血管内的介入治疗，把这个血管的破口把它修复，不让这个血管壁越来越薄，形态越来越不规则。那么一旦这个动脉瘤越来越大，或者是甚至产生破裂，即使从这个血管壁鼓出来一个包，或者是已经膨隆了。那么它在破裂之前，我们及时来进行填塞，及时的修复。那么它的这个好处就是，我还没有出现危及生命的前提下，我及时有效的治疗了，是不是可以节约很多的这种治疗的费用，降低我们这种致死致残率？所以讲动脉瘤它往往，特别是脑动脉瘤，它往往就是一个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费用，因为一旦破裂，它住院时间更长，甚至可能需要及时有效的抢救啊，那么他可能要在重症监护待的时间更长，花费更多。另外一个，它还有另外的几高，比如说动脉瘤，它也有一定的这种高这种复发率啊，然后还有这种致残率啊，所以我们讲这种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列为我们中国就是国内的第一大类疾病？那么动脉瘤虽然它占比不是最主要的，但是它导致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对这类的疾病，我们要高度的重视，在没有破裂之前，我们能够把它筛选出来，及时踩刹车，及时干预，来降低我们的致死致残率，降低我们治疗的费用。
1: 其实刘教授在讲的时候，讲到这个高复发率，我有的时候有点紧张啊。你看，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我相信患者听到这种危险程度的时候，肯定也会很焦虑、很紧张。他如果经过了这么一遭，治疗了一遭，哎，感觉效果还不错，那还有复发的可能，这个对患者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考验？
0: 其实高复发率，我们通常是指我们整个脑血管疾病，它是高复发率。那么动脉瘤，当然，无论你采用的是开颅夹壁手术这种方式，或者是这种微创的这种血管内介入治疗的方式，它都有一定的复发的几率。当然，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术经验的越来越丰富，那么我们这种手术器材设备，我们越来越先进，它的复发几率是越来越低的。那么，怎么样来规避我们这种因为复发导致的后果？所以我们即使做了手术之后，我们也要定期的来复查。复查之后，如果是完全修复了，那我们可能后期复发的这种次数频率会越来越少。那么，万一 有一少部分

0: 病人他复发了，那我们及时还可以采取一些挽救的一些措施。
1: 嗯，其实还是要定期的去监测好啊，就早点发现，它会更好一些。
0: 一个隐患的，
1: 嗯，
0: 一旦我们这种血压过高，它可以导致我们血管的破裂，引起脑出血，
1: 嗯，嗯。
0: 或者是因为血压过高啊，又剧烈的运动，也可以导致我们体内血管的斑块的脱落，
1: 嗯，
0: 导致我们脑梗塞，就是这些啊脑缺血的发生。
1: 嗯，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还是要关注我们的血压，定期做好血压的监测。而且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定期的来进行筛查，规律的来进行养护和作息。我们最后呢，也提醒各位朋友，所有突发的危重疾病啊，其实它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我们长期忽视身体信号的结果。最后，我想问一下吕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大家如果是有这种心脑、这种脑血管的健康需求，
1: 嗯，
0: 我的门诊是每周三啊，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都可以挂到我的号。
1: 嗯，每周三啊，大家可以去到省脑科医院的脑血管神经外科来找到我们的刘坤主任，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当面请教咨询。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0: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1: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0: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2: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2: 是吗，我的小孙孙。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5: 都别忘了故乡。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
8: 无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法院对此是不予认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7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更重要的是，安全保障义务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份法定义务不会因为消费者签了一纸免责声明就消失。
9: 那除了密室逃脱经营者的责任，这个13岁的孩子自己跳下来，他有没有责任呢？法院最终是如何来划定的呢？
8: 这就涉及到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事发时，小新虽然属于现

0: 家松捋看有什么细节要补充。
1: 好，是这样的哈，我想问一下唐先生，首先谁承诺你这个工抵房的？
2: 承建方承认了，然后承建方带我去办手续的时候，开发商当时也承认了，所以才在那个房管局把那个网签办了嘛。
1: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我问一下，在你确定这个工抵房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跟这两方主体签订过这个相关的协议？
2: 承建方签了，然后开发商那边当时是开发商那边没有签协议，
1: 就相当于说承建方这边是跟您签了一个工抵房的协议，但是开发商这边没有签，是吧？但是网签是开发商带你去办的。
2: 对，
1: 好，然后另外一个我再问一下，你有相关的材料能够他们之间的这个债权债务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消化才会出现的
0: 哦。
1: 所以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一个材料可能要去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首先这个开发商他当初很可能是拿着这一批房子给这个承建商来抵了债，然后承建商呢他自己的这个债权也有问题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房子又顺手给你来抵债了，对吧？你们肯定是这一系列流程下来的，所以他们两个当事人都要参与到这个诉讼里面来，就这个事实的查明来提供相关的材料和做各自的陈述的，一方是唱不起这个戏的，你知道吧？
0: 就是既然要扯麻纱，我们一起来扯。
1: 对，
2: 哦，
1: 嗯，懂了吧？
2: 懂了。
0: 像去诉讼的地方这些还是比较明晰的，对吧？
1: 是的，那当然要看这个房子所在地哈，你要真的是这套房。
2: 嗯，那是的。
0: 地方比较明确，对象也比较明确了。
2: 嗯，
0: 清晰了。
2: 那我知道了。
0: 感谢唐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来，张先生你好，96218-0号建立的。
3: 你好，我是这样子的，公司里面最近他就是有一些岗位的变化没有了，因为我在公司里面接近有15年多的工龄。
0: 嗯，
3: 像这种情况的话，是有没有可能有2N 的这种可能呢？这是一个。
0: 怎么调岗就变成了2N 呢？调岗就已经变成了开除吗？
3: 他这边就是方式计算。
1: 嗯，然后您不同意是吧？
3: 啊，对，我就说这个第一个，我说我这边没有这个岗位了，是因为已经合并了。这边需要他这边做一个，也做一个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这个要求。
1: 嗯，
3: 他这边也没同意。
0: 嗯，像您这样的老员工，他如果要开除，他其实也是要鼓起很大勇气的。
1: 好，我想问一下哈，您这边说刚刚您在这个地方工龄有大概15年，将近16年了，是吧？
3: 是的，
1: 那你应该是属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吧？
3: 啊，是的，是的。
1: 好，那我就跟您这么说哈，如果您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话，那么单位其实想要跟你解除劳动合同可没有那么容易，并且像这种他岗位说没有了，合并了，其实原则上来说，他应该是要优先安排你们这些有高工龄的这些老员工的，他不可能说把你们反而作为第一批要淘汰的人啦。那这个事儿，你有跟你们公司的人力沟通过吗？
3: 沟通过，他说这边，没办法，就他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传达者吧。他这个 HR 这边的话，他因为我们这边，他只是一个传达者，并没有一个执行者。他说
0: 他没有权利，对吧？
1: 好，那个张先生，那我就先问您一个哈，从您的内心考虑，就真实的意愿，您是想继续做，还是想
0: 拿钱走人？
3: 我这像你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当时他跟我聊了以后，我也有这个想法拿钱走人。
1: 嗯，那你现在
3: 呢？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今天我想了解的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如果跟他去协商，有没有2N的可能？这是这个最想了解的一个事情。
1: 我跟您这么说哈，您跟他协商拿2N呢，我估计有些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一般企业他不会主动做出这样的一个让步。但是我跟您这么说，就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您作为一个无固定期限的老员工，并且岗位只是合并了之后，直接就跟你说不要来上班了啊，甚至于都说不安排工作给你了。如果照这个流程走下去，那这个2N你是肯定拿得到的。为什么？因为它很明显，这个是涉及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嘛，就是你这种无固定期限的老员工，在公司因为自己的工作岗位政策调整的情况下，他应当要优先安排，并且他是要给你，如果说实在安排的岗位和你现在本职工作差距很大，他也要进行相关的一个培训的，他不能够说开你就开你。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他现在不让你做，他有没有什么理由？比如说你的什么工作能力不合格啊，或者说你的绩效不好啊，等等这些理由有吗？
3: 他有说。

0: 过一个，就是说公司里面的这个考核时间点内的绩效不达标，这个是其一的一个说法。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只是一项这个绩效不达标吗？他说这个只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这个岗位合并，他就这么说的。
1: 所以他这个所谓的绩效不达标，他其实有一个条件哈，因为作为工作单位来说，他对员工的绩效考核，他其实不是说今天你心血来潮你能考核就考核，它是要经过相关的公示，并且这个考核指标的设置要经过相关的一些提示啊、明确说明啊等等的，它合理。所以其实哈，我听完您的这个描述，我认为这个公司它用这种方式，这么粗暴的方式来执行这个东西的话，那你的二人是如果真走上仲裁，他是跑不掉的，您知道吧？
2: 嗯，
1: 就是其实你要拿二人，其实概率是很大的，因为他的这个操作哪哪都不合法。
2: 就是以您目前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我们宋律给您的是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我也就着张先生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宋律，那什么情况之下拿的是 N 加一呢？
1: 一般来说哈，它是你要有什么特殊的，比如说在伤病之后，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确实岗位调整之后，给你进行过培训，培训之后仍然发现你的这个能力不足以匹配新的岗位，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其实就可以说让你拿个 N 走人。但是如果他让你即刻走，那就是 N 加一
2: 哦，
1: 是这个逻辑，您知道吧？但是二人呢，你想要的那就是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前提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惩罚性赔偿了。那但是确实啊，从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大概率能拿得到的，因为他们公司的这个处理方式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粗暴且不合法的，
2: 就不专业且不合法。
1: 是的。
0: 哦，这样是吧？
1: 是，所以您如果真的。所以这个我就问了您一句话，就是你到底是想在这个公司继续做，还是你真的只想拿个二人走？如果你真的想继续做，其实你把我刚刚的这个话啊，你复述给他们的这个人力听的话，他们就会知道。而且因为你的工龄很长，再加上如果出现二N的话，其实这个赔偿可是比较可观的呢。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想在公司继续做，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意见带给你们的公司的这个人力，看他谨慎考虑之后是不是仍然要采取这种不恰当的方式来处理。那如果说他们你又不

0: 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2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问候到抢线的何先生，你好。
7: 哎，你好，刘主持，孙律师，你好。我是一个保险方面的问题。
6: 您买的保险是保哪个方面的？
7: 它是保那个就治病的，就是癌症的那个专用的药吧。
8: 医疗险是吧？
7: 医疗险，对。
6: 是保谁呢？
7: 保的我妈妈。
6: 现在是。
7: 所以我去年年底买的嘛，今年1月份她就得了那个胆管癌，正好她那个药就是针对这个胆管癌治疗的。他在保单上面呢有一个表格，就列了胆管癌，然后后面的治疗方案就是吉西他滨加顺铂再加多法利尔单抗。因为当时得病以后治疗的时候，我妈妈年纪比较大了，70多岁，然后高血压糖尿病都有，要坐轮椅，就可能承受不了那个顺铂的那个化疗，主治医生他就没有用顺铂，只用了那个吉西他滨和多法利尔单抗。后面我在给保险公司理赔申请的时候，他就以这个没有用顺铂为理由，不报销这个多法利尔单抗的这个5万多块钱的费用。
6: 本身传统意义上，主流是用一种它可能药性比较强烈的化疗药物来进行治疗，但是由于你母亲的身体原因比较脆弱或者年龄大，就给他改用了其他更柔和的治疗方法，对不对？
7: 但是，
8: 要求您刚刚听着我说好像挺合理，但实际上还是不合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怎么能限制医生对你的治疗方案呢？
7: 对
8: 吧？
7: 对啊，
8: 医生的治疗，他的专业能力那可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比的，对吧？
7: 对，
8: 他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这个病情发展的阶段，他会有不同的治疗手段和用药，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会有我们或者会有保险公司或者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自己对所有的体质对所有的情况做出相应的预判来给出不可逆且不可改变的治疗方案呢？
6: 限制。
8: 对，所以说我跟你讲这么多的原因就是要告诉你他的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治疗方案是医生对于患者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来制定的，你不能强行要求我用一个对我身体损害很大，或者是我用一个对我的这个病情对我的生命会产生更高风险的一个治疗方案以换取你来给我理赔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谁会去做这个事儿呢？
6: 我也想问一下何先生，您这5万块钱您买了这个保险，然后你母亲生了病之后有没有别的部分他赔付了呢？还是说
7: 前面一部分赔付了，因为他那个保险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基本的那个
8: 基本医疗和这种特殊门诊的这个药物是吧？
7: 赔付了，因为这个是单药的，它就专门治那个胆管癌那个癌症的那个药。
6: 前面那一个部分赔付了多少钱呢？
7: 哎，总共1万多块钱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
1: 就得舍他去飞。儿子，你起来听我说，朝廷封你这封你那，你有点小功劳小才气是真的，可还算不得自己挣的。就算你打下了山东的贼，我看也是点小意思。我还要请旨，要你乌里雅苏台去当将军，请旨你去赵会海兰察那儿打大仗，一刀一枪拼出来报效皇上，才对得起你阿玛。额娘，所有家丁都在前院了。堂儿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儿子，口气却斩钉截铁。那些家丁任你挑，任你选，银子任你取，总之你要给我争口气出来。接着堂儿放缓了口气，对纪晓岚说，晓岚公，你是傅恒老朋友了，一向我们当你自家人，都不大回避的，往后还是不要见外，请你到先夫灵前坐一会儿，康儿到前院去去就来，回来让龙儿灵儿陪着，三杯水酒待我给康儿送行，成不成？遵夫人的命。堂儿又说，这里除了四奶奶，所有女人无分尊卑都到后庭，福康安不走，女人一律不准到前院去。康儿先去，办完事回来再见你父亲一面，连夜就走吧。
2: 是，额娘，儿子去了。
1: 福康安看了母亲一眼，转身大步出了花厅内院。王吉宝和胡克敬都钉子似的站在月洞门口，见他们过来，齐齐单臂抬起，行了一个军礼。王吉宝说，
2: 回公爷，兵部已经把鸟铳火枪还有火药送到了。
1: 赏过银子没有？
2: 找老公爷的力，

0: 美人不及防，挥掌啪啪两下，就是两记清脆的耳光，接着又是一拳，重重的打在葛逢阳的肩胛上。葛逢阳挺身受了两掌，身子被他搡得一个趔趄。众人愕然之间，已经又站定了身子。
1: 啊、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

0: 通切说道：“奴才的心天知道，天子才知道，奴才这就知足。万岁爷怎么着呵护周全，奴才还有一把子力气，只可拼了命报效就是了。”
1: 来来来，满上满上。
2: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怡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
4: 全套的服务让居民能够按照新房的标准，按照好房子的标准来享受我们这个重建这个房屋带来的一个使用上的便利。
5: 长沙香龙桥社区2区9栋住户荣宪明，
6: 除掉各级政府的补贴以后，我大概不到14万。同等的面积的房子要是买这个新房的话，这个带电梯的新房，可能要110万。
5: 从2024年启动至今，长沙共实施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55个，惠及居民2655户。不想拆老房建新房，又想改善居住环境，也有法子。湖南明确，老旧住房更新可以采用改扩翻模式，就是保留房屋主体结构，通过局部改建、适度扩建、翻修翻新，完善居住功能。株洲干田大道这栋危旧商住楼保留了房屋主体结构，通过加梁加固、墙体加厚，让大楼重新挺直腰杆，电线外墙也整备一新。只要完成最后的室内装修，住户就可以重新入住了。株洲市路口区干田镇党政办主任王家礼：
7: 这根梁它原来的大小只有现在的1/3，我们通过局部改建、适度扩建、翻修翻新的模式，既保留了房屋的原有的使用功能，又解决了房屋的安全隐患。
5: 住户周丽：
8: 这里改造了以后呢，街道啊，包括这些都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记者从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上了解到，我国农民教育培训扎实推进，2025年培育高素质农民61.36万人。调查数据显示，高素质农民队伍平均年龄为44.7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较上年提升3.15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毕业生、进城务工返乡人员等新生力量占比达53.2%，同比提升3.27个百分点。19号，在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秋季专场招聘活动启动大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人介绍，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秋招活动更加注重岗位匹配，更加注重精准对接，更加注重留来并举，更加注重跟踪服务，推出5+2招聘活动安排。9月中下旬到11月上旬，在省内组织5场综合性、行业性专场招聘，同时赴北京、上海开展2场省外引才专场，全方位、多渠道集聚高校毕业生留乡、来乡就业创业。18号，第11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覆盖食材、名酒、陶瓷、器具、酒店设备、冷链供应链等全产业链，同步落地健康食品、经典产业主题展区及多场专业对接活动。展览总面积近7万平米，吸引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展品超7000种。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省2026年学有所教、重点民生实事交出阶段性答卷，省属高校校舍建设进度达89.38%，累计新增校舍面积26.81万平方米，8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全省实际新增9.79万个公办高中学位，完成率达122%。532个中小学食堂提质升级项目完工并验收，项目综合进度85.3%。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
0: 民就近务工。基地全年常态化提供种植、管护、采收、分拣等务工岗位，稳定带动周边10多名村民就业，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田间地头增收。务工村民冯月梅：
2: 在家门口做事，还可以照顾一家老小，一年可以得2万多的收入，我觉得非常满意。
0: 除了成熟鲜果销售，合作社还每年春天售卖8月瓜秧苗，依托多年育苗、嫁接改良经验，培育优质改良秧苗，面向周边种植户和意向农户售卖，带动更多人参与8月瓜特色种植。马源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增环：
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把种植管护做好，稳住国贫品质和产量，同时拓宽销路，注视
4: 小
5: 子。原来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8: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9: 叫希望的田野上。
10: 我们的家，
6: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 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好。

0: 喷射性的呕吐，对吧？你突然的昏迷或者是这种身体不协调了，大家就要警惕了。我们知道这个病呢，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很多的上班族，包括长期熬夜压力大的一些群体，特别是一些感觉自己平时没什么基础病的这些朋友，有的时候您要特别注意了，特别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像久坐熬夜啊，很多人就容易诱发这样同类的问题。刘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就是这一类急症啊，它一般会更偏爱哪些人群呢？
1: 我们通常讲的这种脑血管病是我们所有疾病中间发病率第一的。那么哪一些很容易的出现这种这种脑血管疾病啊，就是刚刚讲的我们长期熬夜久坐因为像这些因素的话，它可以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血液管控不好，通过这种血流这种异常的这种动力学的一些改变，它可以形成这个动脉瘤壁的一个扩张膨大它可以逐渐的来增大，甚至形态不好可以导致破裂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导致我们这种动脉瘤的形成甚至破裂出血导致我们这种急症的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读懂身体的求救信号啊，讲到的是这个动脉瘤的问题。那脑动脉瘤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常见，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也希望广大的，不管您是老年朋友

0: 还有另外的，有血糖不好，血脂也高，同型半胱酸高啊，饮食习惯也不健康，可能大鱼大肉啊，是吧？也很少喝牛奶和吃蔬菜呀、啊，也很少运动。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在就是不定期的这种体检过程中间，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我们血压的监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正在收听的
0: 治病啊，所以对自己的身体的血管要高度的重视。
2: 嗯，
0: 建议如果是有很多的导致脑心脑血管的一些高因素，那你评估的这个频率要就是要更频繁一点。如果是身体状况还可以，也建议至少做一次脑血管的评估。
2: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今年43岁啊，医生呢是建议我做一个头颅 MRA 的筛查。这个 MRA 的筛查是什么东西？它是主要是筛查什么方面的？
0: MRA 它就是我们核磁的血管评估。那么核磁的血管评估，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无创的检查。那么对脑血管评估而言，我们讲的它是一个初筛，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检查。那如果是有明确的这种动脉瘤或者血管畸形或者血管狭窄，那我们第一部分的检查，第一个检查就可以选择做这个无创的 MRA，也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就可以做血管内的介入治疗，把这个血管的破口把它修复，不让这个血管壁越来越薄，形态越来越不规则。那么一旦这个动脉瘤越来越大，或者是甚至产生破裂，即使从这个血管壁鼓出来一个包，或者是已经膨隆了，那么它在破裂之前，我们及时来进行填塞，及时来修复。那么它的这个好处就是，我还没有出现危及生命的前提下，我及时有效的治疗了，是不是可以节约很多的这种治疗的费用，降低我们这种致死致残率？所以讲，动脉瘤它往往，特别是脑动脉瘤，它往往就是一个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费用。因为一旦破裂，它住院时间更长，甚至可能需要及时有效的抢救啊。那么他可能要在重症监护待的时间更长，花费更多。另外一个，他还有另外的几高，比如说动脉瘤，它也。

老家在哪里都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申领免费老年体检。免费体检包括血常规、血压、血糖、肝肾功能、心电图、B 超等基础刚需项目，足够筛查老年常见基础病。提醒大家不要盲目花钱做高价的体检套餐，常规体检优先享受国家惠民福利，每年按时筛查，早发现隐形健康问题，低成本守护身体健康。不懂申领老年免费体检，不会对接社区就医，大家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协助长辈对接便民体验、基础筛查、解读体检结果，帮大家用好惠民福利，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那刚刚啊，咱们的主持人也说了，今天呢是地通灸发放的第二天。昨天这个消息播出去之后呢，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呢都特别的支持我，也对自己的健康呢是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说报名啊，那简直是太踊跃了。我能够看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诚心实意的跟着我学习中医的，也非常认可用药酒治大病的。有的人说呀，潘老师，我是真心的跟你学中医，别说是98块钱，就是328、528，我也愿意跟着你。您能把自己最好的药酒方子都无偿的奉献给我们，我们怎么都相信您。那对于这些信任呢，我真的是十分的感动啊！在这里呢，也请大家放心，我们呢都是互相用真心换真心的。其实通过地通灸呢，只是象征的收98块钱，别的我不敢说，只能说是物超所值。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只要您继续信任我，跟随我一起学习用药酒来治病，我绝对保证，很快呢，会以钱或者物的福利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可能很多朋友就问了，到底是啥惊喜呀？我希望大家呢有点耐心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话算数，一个唾沫一个钉，做人肯定是一诺千金的。但是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有人说：“哎呀，这潘老师怎么开始管我们要钱了呢？地通灸还得花98块钱。”还有极少数人呢，之前是争着抢着，白天黑夜的守在电话前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一听说拿地通灸，他需要98块钱，都没动静了。说实话啊，我有点寒心。您说您当初看宝典不要钱，死活要去了，那您倒是认真的看，认真的学呀。你要是能够看看也挺好，我也知足了。毕竟呢，您看了就会有所收获的。可是要了，拿回去也不看，岂不是浪费吗？我们好多人想领都领不上啊。其实不是我个人缺这几个钱，而是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要都拿不着，只能干着急。可有部分抢到的朋友呢，却不珍惜呀。上次宝典免费赠送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因为着急，血压都高了。所以说这次我就说，得花这98块钱才能拿到地通灸。这不一试不就试出来了吗？有的人不就一下子跑得没影没踪了吗？你说我都60多岁了。本来应该在家含饴弄孙的年纪，我这么折腾是为些啥呀？啊，为了啥呀？你说做到这个演播室也好，费尽心血编辑长寿药酒名录也好，我就是想把我自己从医多年、经过验证的、能治病的这些好的药酒方子带给朋友们。其实呢，只要是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一起学好中医，利用好了这些药酒方子之后，真正能够做到咱小病不求人，大病不用慌的，那金白银谁也换不走的。如果说手上要是再有金佛药酒和地通灸一起用上，那可不得了了。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是能够化毒、化栓、化结，

看大家说，独和栓还有这个节，化没化？那么这些情况呢，可以说是在运用之上，你就能够有明显的感受。正常来讲呢，这些毒啊、栓呐、节呀，它是要通过咱们的新陈代谢，像排汗呐、啊、流泪呀、大小二便呐，需要15天左右全部排出体外的。但如果说有了这个地通灸之后，仅仅7天时间吧，就能够把这些残留在身体里数十年的毒啊、酸呐、结呀，通通的全部给它排除干净。那么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一身的毛病，大家想想。这么多年了，啊，你每天吃多少药，每天用多少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病症，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到自己呢也是用心在治疗，而且也没少花钱，可是就是发现这些问题它就不好，而且呢病越治越重，越来越多，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过问号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呀？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你们吃的那些药啊，大部分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呀，潘老师啊，我这个是……”

化肥的过量的使用，还有炮制没有那么规范，不像过去了。真的是每一个环节都不敢忽视的。但是现在呢，用高科技的炮制的这些设备，真的能跟传统的那种炮制的方法相提并论吗？不可能的。所以说，等等吧，这些体内过多的这些药毒，包括我们多年来吃的那些现在物质太丰富了，大家只有是这个想不到的，没有吃不到的，这种过度的营养脂肪类的物质的过度的摄入，这不是形成了脂毒吗？药毒、脂毒再加上我们呼吸这些有毒的一些空气，包括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身体的湿气、毒气，是不是越来越多？它真的没有办法彻底的代谢出去的。它代谢不掉怎么办？不都在体内沉积吗？沉积在哪儿啊？肝和肾是我们的解毒排毒的两个器官。那么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肾脏的排毒功能下降，那是不是都沉积在肝脏和肾脏里呀？那这些毒素排不出去，是不是我们身体它就好不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用上地通灸以后，它能够做到排毒、化栓、化结，它这个速度大到提高了1倍都不止啊！那也有人说了，潘老师啊，我手里没有金佛药酒，我还能用地通灸吗？我告诉你，没关系。地通灸适用于所有的药酒，甚至你不用药酒，你都可以用地通灸的，因为它的功效就在那儿摆着呢，它是专门来打开人体的下开关的。只要你把这个开关打通以后，无论你现在喝的是什么药酒，或者是你压根儿啊都没有喝药酒，它呢都能够帮助你在治病的同时排除我们体内的毒素、湿邪等等。大家说说，现在的人谁身里没有毒、没有湿啊？那这里我讲的毒呢，并不是毒药的毒而是指身体代谢不出去的垃圾。为什么人岁数大了，男的呢大肚子，女的呢水桶腰，这不都是湿气太重的一个表现吗？举个例子啊，就跟我们家里的厨房是一样的，不管呢你平时多么注意卫生，你用最好的抽油烟机，每天呢你厨房擦好几遍，是不是还会有那些污垢啊？因为这是避免不了的，而咱们的身体呢，比厨房用的年头那可多得去了，对不对？那么毒素湿气积累的是不是就会更多呀？而且年纪越大，垃圾毒素就越多，那这个时候就会快速的走向衰老。我人就是应该这个样子，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潜移默化的不断的学习当中啊？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游刃有余地驾驭日常所需要的也就是不是技能的技能。那么一样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湿气的产生？也是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死，我们每天都要不断地在产生这个湿气呀，只不过我们没有在意。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一样。你看啊，湿气的产生，一个是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我们长期住在潮湿阴冷的环境，淋雨呀、涉水呀，常年的吹冷风，久坐凉地，外界湿邪侵入肌肤经络，堆积在体内，这是外界环境引发的湿邪。还有一个内湿，也就是我们脾弱，胃也弱，脾胃虚弱了，也可以说是产生

的一个核心原因了。首先，饮食伤脾，比如说比较喜欢吃冷饮啊，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男性朋友喝那个冰啤呀，喝那个冰水儿啊，还有吃甜食的、吃油腻的、暴饮暴食的，就会日积月累呢，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水液能力下降，水湿呢没有办法代谢，滞留体内就形成了痰湿。还有一个，我们作息不规律引发的身体的湿气，熬夜的人太多了吧？哎呀，拿这个手机呀，不管年龄大年龄小的呀，不到半夜呀，不到家人的催促啊，他都不带放下这个手机呀。不知不觉就11、12点了，1、2点钟才睡觉啊，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现在的生活太安逸了，久坐不动啊，上楼有电梯，出行呢有车，就是没有车的，现在交通也特别的发达，地铁呀、公交啊，这个滴滴呀、顺风车呀，是不是太方便了？运动太少了，导致气虚、脾虚。气血运化变慢了，水湿内停，还有脏腑的影响，肾阳不足，无法温化水液，水湿泛滥，肝郁气滞，也就是情绪不好，生活压力大，负担重，思虑过度，都会阻碍水湿代谢的。也就是外湿呢，是环境带来的，内湿大多数脾胃运化失调生成的。所以说，归纳总结，我们现代人湿气重，多半是饮食和久坐不动，也就是运动少，这就是膀胱经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自己仔细观察一下膀胱经会发生什么。两侧的膀胱经往往都不是一般高的，因为高的那次膀胱经呢，毒素淤堵的就比较严重，往往这一侧呢，经常会有肩背酸困疼痛的感觉，那就说明啊，这条膀胱经的排污口已经被堵死了，毒素排不出去了。那么我们的地通灸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开关，你往上一贴，排污口呢就慢慢的打开，就把这些湿气毒气全都给你从这排出来，而且咱们是用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每个人体内的情况不一样，毒素、湿气呈现出来的状态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心脏毒素湿气比较重的人，把这个地通灸贴上以后，里边呢就会隐隐的透出红色，因为心主血脉。那么肝脏毒素湿气重的呢，就会透露出绿色。这里教大家一个小常识啊。平时呢，大家去超市买熟的那个猪肝，大家一定不要买绿色的，因为绿色呢都是毒素含量高的。我们肝脏排出来的毒素它就是绿色的。如果说脾脏不好的话，那么颜色呢就会偏黄。肺上的毒素重的呢是偏浅色的，肾脏毒素重的颜色就偏深，黑黝黝的。有的人贴上之后呢，这个发现脚更臭了，说明你体内的毒素湿气太重啊。去年呢，有一个叫钟明明的这个周女士啊，她年轻的时候呢就有气管炎，那会儿呢倒不是很严重，只是每年呢一入秋的时候必定咳嗽，而且一咳嗽就是1个多月。她说嗓子里呢总是有痰，还特别的不好往外咳。就是那种拉丝的黏痰，总是呢卡在嗓子眼里。那么严重的时候呢，正睡着觉呢，就被痰给憋醒了。当初他找到我看病的时候，我就给他用了双人麻醉酒。结果没过几天，他又来找我了，说见好，问我还有没有啥办法能让咳嗽呢好得更快一些。因为孩子很孝顺，想带着他们老两口出去旅游。到处转一转，可他又怕自己这个气管炎呢，在外面遇到人呢就会轻松舒服，病呢就会越来越少，身体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大家说，是不是这么？

0: 事儿啊。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仅需
2: 98元钱，
1: 地通酒即可领回家。地通酒通达百脉，增加药酒药效。只要您是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习中医，只要您是潘老师的忠实追随者，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3: 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1: 随时为您开通。本次活动仅有3天时间，今天已经是第二天，数量有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好的，让我们稍。
0: 到底有多少真心实意的想跟我学习中医的？我今年也60多岁了，有些话我要么不说，要么说出去就得一个唾沫一个钉啊，言出必行啊。
4: 哎呀，太
0: 我
4: 好
0: 想
4: 了。
0: 啊，只要大家相信我。那么将来所得到的回报真的是无穷无尽的，记住呢，98块钱绝对不会让您白花。很
4: 太
0: 快
4: 好
0: 的，我
4: 了！
0: 就回馈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或以前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发放回去。到时候呢，没有拿到地通灸的，你也别后悔啊，因为这次的地通灸啊，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拿到的。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长寿药酒名录这个宝典才可以。如果手里没有这个宝典的朋友，你就是想拿这98块钱给我，我还不要呢。活动就3天的时间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啊。
4: 好，哎呀，我已经报上名了，潘老师。你说这一身病啊，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哎呀，就我这个痛风啊，都10多年了，脚趾头啊，还有那脚腕子肿的呀，鞋都穿不进去，也走不了路啊，你说呀？哎呀，一走路啊，就像一根针扎在骨头缝里似的。但是自从用上那个，你给这个3七仙骨酒啊，现在呀，痛风不疼了，也不肿了。走路有时候也该使劲了，今天我才知道啊，这痛风啊是血液里这毒素太多排不出去呀，所以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地通灸，哎呀，给我打通，帮我排毒啊。
0: 非常好啊。那么痛风啊，这个病啊，真的是以这个身体的症状表现来命名的啊，以痛为命名的这个病，你说它有多痛苦？这真的是
4: 是
0: 忍
4: 的，
0: 不了的那种疼。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个痛苦啊。
4: 对呀，
0: 那么我这本宝典里头呢，有30多个药酒方子啊，真的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积累总结，而且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你看，你用了咱们这个仙气仙骨酒以后，痛风不疼了，给你减轻多少痛苦和负担呢？所以说替
4: 对
0: 你
4: 呀。
0: 高兴啊。那么还有一点，除了药酒以外呢，我还需要呢让大家呢打通自己的开关啊，让我们的下开关打通以后呢，让毒素垃圾顺利的排出去。那么我们的人的脚上呢，粗略的估算呢有66个穴位。77个反射区，那这些可都是排毒通道的一个出口啊。因为毒素除了通过新陈代谢、大小二便排出去以外，啊，还有一些小的暗道才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让毒素呢排得更彻底、更干净。那咱们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来帮你打开这个开关的，让我们身体当中的湿气呀、毒素啊、血液里的垃圾呀、等等等等，它们都随着这个开关打开以后呢，顺利的排出体外。到那个时候，你更是无病一身轻了啊！
4: 哎呀，潘老师，那可真的太好了！我一定要用上咱们这个地通灸啊，还想啊，要你那个金佛药酒。你看成酒什么时候有啊？我的血压高，心慌的，还总头疼啊。我看这个宝典里介绍这个奇酒，哎呀，我也想喝点儿。我爱人呢，身体不好，总腰疼，还拉了尿，说是前列腺肥大。肾虚，他脖子也疼，后背也疼，风湿啊，都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咱们这个金佛药酒效果最好啊？前两天不是说要出窖了吗？
0: 咱们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金佛。

料酒啊，可以说是这本书里的精华啊。主要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它是专门治疗那些老慢病啊、难治的病、难缠的病、一体多病的。像您和您爱人这些毛病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再加上长年累月的吃药啊，药物的毒素呢也在体内沉积。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就是能够解决我们长年累月的慢性病、多发病的。如果说您和

0: 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1: 哎，潘老师，我听节目说地通就是报名还剩2天了。
2: 是的，
1: 也，那你给我赶紧报名吧，我想要2个名额。
2: 在我这不能报名啊，想报名的都要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啊。
1: 哎，潘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跟老伴儿都抢到你的长寿药酒名录了。本来开始吧，就我一个人有。后来我和老伴儿合计，这一个人有不行啊，因为潘老师您说了，这本宝典是有收藏价值的，我们俩就一本总是翻来翻去的看，哎呀，怕弄坏了啥的。要是再有一本放起来保存着，说不定哪一天呢用得着。谁想到我们老两口这次歪打正着了，不光有资格报名地通啾，还能报名2份。
2: 哦，你这种情况啊，第一个我得批评我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因为好多全家想要一本的都没有得到啊，可是您呢，老两口一人一本，那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失误了啊，不能这样啊，您家里有2本，好多人，人家连家里一本都没有，我建议您呢，还是要把这个金佛药酒给他用上，因为金佛药酒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它就是治疗这些顽固性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而且一喝上以后呢，就立马感觉到自己浑身的轻松的。
1: 是啊，我是想要成酒，再加上地通灸2个一起用，效果肯定更好。你这个成酒啥时候能出窖啊？
2: 别着急啊，我非常理解大家这份心情啊。其实呢，想要金佛药酒呢，还真是有点困难，因为成酒的数量呢，确实是非常有限啊。灌好的药酒呢，跟大家说实话，人家都是特供的，根本没有多余的份额。等到要出窖的时候呢，我也要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及时通报的。
0: 再次提醒您，只需
3: 98元钱
0: 就可以报名领取潘老师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药酒黄金搭档地通酒，强强联合，效果加倍，疼痛麻木全跑光，大病重病不用慌。不仅是这次可以拿到地通酒，后续还会有更大更多的惊喜连番奉送。只要真心真意的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报名：
4: 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0: 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请一定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每位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

0: 101.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3: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3: 哎，你们是谁呀？
4: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5: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5: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4: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控制点火！点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3: 游戏开始之前，小青扫码签署了一份免责声明书，并且勾选了自己是未成年人。这一份声明书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提醒玩家注意安全、禁止奔跑、攀爬等等。游戏过程当中，由于场景灯光昏暗，游戏氛围恐怖，小青从约一米高的造景上直接跳下来，导致摔倒。倒地之后呢，疼痛不止，右踝肿胀。他赶紧打电话给父母啊，父亲赶到之后把他送到医院，伤得不轻啊，不只是右腓骨下段骨折，还有一系列的这个伤情。后来经过司法鉴定，小青的伤情构成了十级伤残，家属和经营者就赔偿问题协商不成，最终诉到了法院。接下来我们要请教龙法官，当时这个密室逃脱的经营者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是不是觉得小青签署了这个所谓的免责声明，出了事就跟自己没关系了呢？
4: 经营者的答辩意见呢，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经营者陈述小青是从造景井上直接跳下来导致受伤的，是他自己采取了错误的游戏方式。第二呢，经营者陈述就是在游戏前已经通过口头的讲解和书面确认的方式做了安全提示，游戏的区域也设置了安全防护措施，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当然他们也特别强调，小青事情已经签订了免责声明书，所以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责任。
3: 那咱们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呢？这一份所谓的免责声明

0: 书能不能帮这个经营者免除责任呢？
1: 先说结论啊，结论是不能。首先，这份免责声明书是经营者单方面提供的格式条款，条款的内容呢，是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法院对此是不予认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0: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您可能现在我个人认为想要直接取得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并且来装修，它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首先你发现了没有，你并没有一个相当明确的一个合同和相关的材料能够直接从开发商手上得到这套房子。因为你的合同是跟承建方签的，他并不是这个房子的所有权的当事人啊，对不对？
1: 少了一环。
0: 对，你没有经过，其实最省事的方式是当初你的那份跟承建方的这个供底房的合同，如果有开发商盖章确认，那就没问题了。但是你没拿到，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你的这个供底房肯定也是因为你跟这个承建商之间存在相应的这种款项的收入的一个问题，所以才抵的，对不对？
2: 对。
0: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你原本的这个债权上，我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哈。我觉得这个事儿您可能还是要需要把你本身的这个债权结合供底房的这个材料一起，我觉得还是要向法院申请一个相关的一个诉讼，把这个房子通过法院的判决啊拿到手，这样子的话那你的这个所有权就相当的稳固了，
1: 明确所属权。
2: 哦，明确那个。
0: 对，因为现在虽然你办了网签，但是其实网签它并不等于一个就是你拥有所有权，你知道吧？你后面的还有一系列流程没有办。当然，如果现在这个开发商他非常配合你去走这个流程，那好说。我估计您能问到这儿来，就应该是他不怎么配合你了，是吧？
2: 是的。
0: 好，那如果他不配合你的话，那很简单，你把你原本的债权以及你们这个供底房的相关的一个流程，包括你办了网签的整个程序，你把相关的材料整理好，你就要求那个人民法院确认这两套房子，也就确认你供底房的这个债权的一个实现就行了。对，然后到时候你如果能够确认好判决下来之后，你可以直接拿着这份判决去房管局过户。
2: 哦，直接只要法院判决了，我就可以到房管局去走后续
0: 的
2: 流程。
0: 是的，只要判决这两个房子确实是以供底房债权的一个实现，他成为你成为他的所有权人的话，那就可以了。
2: 好的，那我现在诉讼的话，我是直接去起诉承建商吧。
0: 是这样的哈，我个人觉得你最好是把承建商和开发商一起来，因为毕竟所有权是在开发商身上，你要，而且有个问题，你当时跟承建商的一个供底房怎么会由开发商的这个房子来抵呢？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债权债务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消化才会出现的。所以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一个材料可能要去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首先这个开发商他当初很可能是拿着这一批房子给这个承建商来抵了债，然后承建商呢他自己的这个债权也有问题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房子又顺手给你来抵债了，对吧？你们肯定是这一系列流程下来的，所以他们两个当事人都要参与到这个诉讼里面来，就这个事实的查明来提供相关的材料和做各自的陈述的，一方是唱不起这个戏的，你知道吧？
1: 就是既然要扯麻纱，我们一起来扯。
0: 对。
2: 哦，
0: 懂了吧？
2: 懂了。
1: 像去诉讼的地方这些还是比较明晰的，对吧？
0: 是的，那当然要看这个房子所在地哈，你要真的是这套房。
2: 那是的。
1: 地方比较明确，对象也比较明确了。清晰
2: 了。那我知道了。
1: 感谢唐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来，张先生你好，96218-0号建立的。
2: 你好，我是这样子的，公司里面最近他就是有一些岗位的变化没有了，因为我在公司里面接近有15年多的工龄。像这种情况的话，是有没有可能有二 N 的这种？
0: 也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一般企业他不会主动做出这样的一个让步。但是我跟您这么说，就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您作为一个无固定期限的老员工，并且岗位只是合并了之后直接就跟你说不要来上班了啊，甚至于都说不安排工作给你了，如果照这个流程走下去，那这个二 N 你是肯定拿得到的。为什么？因为它很明显这个是涉及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嘛，就是你这种无固定期限的老员工，在公司因为自己的工作岗位政策调整的情况下，他应当要优先安排，并且他是要给你，如果说实在安排的岗位和你现在本职工作差距很大，他也要进行相关的一个培训的，他不能够说开你就开你。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他现在不让你做，他有没有什么理由？比如说你的什么工作能力不合格啊，或者说你的绩效不好啊等等，这些理由有吗？
2: 他有说过一个，就是说公司里面的这个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4: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5: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3: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5: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6: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4: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6: 是吗，我的小孙孙。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7: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9: 不是货退掉了是不是？
10: 哎，前面那边不追究了吧？你就默认我现在没有他身份证号码了，也没有了，因为我不记得了。我老婆，
9: 那我这么跟你讲哈，如果说你两次交易都没有成功啊，这一次他又拿到了钱，迟迟不发货，其实我是觉得您可以往诈骗这个角度去考虑了哈。
11: 那我第一反应是不是宋律应该报警？
9: 是，你就可以报警了，因为已经构成了报警的条件了哈。明显，我个人认为啊，从您的这个描述来看，他明显就是借着一个所谓的跟您做生意的这个幌子来骗你的钱，因为拿了钱之后不发货嘛，然后也不退钱嘛。
11: 对，而你刚刚一直在讲说啊，这是我老婆怎么怎么样，她被骗了，也等于是您被骗了，
10: 对对对，
11: 一起来把这个事情解决。
10: 第二次代理这个产品是我跟我老婆一起商量的，是说我们一起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老婆就在没有我们确定之前，确定好就立马就把这个钱交了。
11: 哦，
10: 然后在后面是我在跟那个人联系，就是我在跟那个人联系。
11: 我听完只有一种感觉，是赶紧的挽回损失，
9: 是
11: 别等了，对吧，宋律？
9: 我觉得您可以考虑报警了哈。然后呢，当然如果说您可以同步进行，
10: 好的，
11: 弥补你的损失。谢谢张先生对节目的信任。
7: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

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

0: 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
3: 同时重点盯紧整改时效，防止整治流于形式，问题整改反弹，层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资阳区纪委监委驻区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欧阳霞辉，
4: 联合民政、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区15家养老机构开展拉网式排查，围绕消防隐患、食品安全、用电安全、机构运营等关键环节，督促职能部门把问题一个个找出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
3: 作为深度老龄化的老旧社区，资阳区人民路社区把养老服务做到了老人家门口。上午11点，人民路社区爱心食堂里已是一派热闹景象，三菜一汤，荤素搭配，志愿者们忙着为老人打饭递餐。85岁的独居老人曾淑梅端着餐盘，吃得格外舒心。人民路社区居民曾淑梅：
5: 每天到日干就到这里来吃饭，菜天天红，有营养也好吃，又不要自己搞，太方便了。
3: 此外，社区还为老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对老旧小区街巷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解决老人出行难、如厕难问题。如今的人民路社区已成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单位。人民路社区党委书记张英英：
6: 打造老年友好型社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把每一件小事办实办好。我们要继续深化多元服务体系，完善智慧养老模式，让老人们的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品质。
3: 养老服务暖心升级，困难救助也精准兜底。针对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的痛点，资阳区建立民政与医保高额医疗支出预警信息共享机制，对自付费用较大的群体实施动态监测，主动发现，主动救助。资阳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正：
7: 以前是群众找上门求助，现在我们靠大数据预警，靠铁脚板排查，主动发现困难，主动对接帮扶，就是要让该帮的一个不落，不该领的一个不报，把救助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3: 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资阳区养老领域累计排查各类问题274个，整改完成率超99%，高龄津贴惠及高龄老人5400多人次，救助领域累计排查困难群众超2300户，整治工作专班深挖虚报冒领等突出问题，累计整改资金管理问题36个，追缴违规资金33.38万元。资阳区纪委监委驻区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欧阳霞辉：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养老服务领域监督职级问责，把监督触角延伸到养老服务的绳结末梢，逐步规范社老资金管理，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强化机构安全监管，完善配套制度建设，以振奋肃纪反腐的扎实成效，护航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来来来，满上满上，
9: 还有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8: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9: 我能开，能开。
1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11: 将两岸繁华绽放。

0: 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
3: 有之，断然不至于有所责怪的。唐儿身子看着虚弱，说话却异常的硬气，我也不责怪，这也是他父亲的遗愿。我虽疼他，像鹰该飞的时候就得舍他去飞。儿子，你起来听我说，朝廷封你这封你那，你有点小功劳小才气是真的，可还算不得自己挣的。就算你打下了山东的贼，我看也是点小意思。我还要请旨，要你乌里雅苏台去当将军，请旨你去召会海兰察那儿打大仗，一刀一枪拼出来报效皇上，才对得起你阿玛。
4: 额娘，
3: 所有家丁都在前院了。唐儿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儿子，口气却斩钉截铁。那些家丁任你挑，任你选，银子任你取，总之你要给我争口气出来。接着唐儿放缓了口气，对纪晓岚说，君自然要听我调度，但我带的人要组成敢死队，由我亲率攻打，给绿营兵瞧瞧怎么打仗。所以稍稍胆小的不能跟我，身子骨稍稍不结实的不能跟我，有这样的站出来，不以怕死论处。没有人动。静了片刻，有人在队后大声叫着，四爷没有孬种，您挑吧。哦，是葛逢养。吴康安隔着人往后看，向纪晓岚不无显示的一点头，说道，老葛头的老生子儿，是我的家生子儿奴才，你鸽子现在在哪儿？
4: 回四爷，在贵州当按察使。
3: 你也想保出个道台来？
4: 是四爷。
3: 好小子，福康安下了台阶，几步走到那个毛头小伙子跟前，看了看他的身量，突然猝不及防挥掌，啪啪两下，就是两记清脆的耳光，接着又是一拳，重重的打在葛逢阳的肩胛上。
5: 葛逢阳公爷待我一家恩重如山，吉宝怎么可以不去呢？老爷要在，能不让他去吗？吉宝过来，过来扶着你爹，我给烧竹子下。

0: 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
3: 药理呀，包括它的药用作用啊，包括它的品相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冬虫夏草啊，在咱们广大患者的心目地位当中呢是非常高的。其实厂方是有这个意愿，干嘛呢？想让我帮他们去做相应的宣传。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情，啊，我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啊，我说既然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从原来的几个地区一下子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各位知道大家伙愿意听我讲，而且呢跟着我的老同志呢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首先实际上是我这个人吧，这个怎么说呢，讲的细致，另外一个呢不给大家伙呢做这个夸大式的讲解，怎么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跟着我的老听众呢越来越广了，是不是啊，人数多了。所以说厂家有这个意愿，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也愿意让沈老师带给大伙儿好东西。那么我跟厂方说到一个事情，我说您知道吗，我们直播节目参与报名冬虫夏草享用的人数是多少，他们猜了好多个数字啊，有的猜是一两万啊，有的大胆一点猜到了是五万。我告诉他们，我说截止啊，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不算是我们节目这个全部流程走完啊，时间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这个，就是我昨天节目截止的时间，我们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8905人了，这个数字非常准确，各位啊，就说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多人，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节目结束还在增长啊，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我语重心长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就说可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甚至呢你可以到我的患者家里面走访走访。我的患者呢都是被这些个老慢病折磨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患者。我说我们有很多人呢生活很拮据，唯一的心愿呢，其实他们的要求特别低，怎么呢，就是让自己不难受，不疼，不麻。我们心愿高一点的可能是不贪，指标正常，安安稳稳的安享晚年。但是你说病了这么久的，而且病得这么重的，手里面会有多少钱呢？没错，越有病越没钱的，是不是啊？你这边你得花费，你得治病，那你能不能挣来钱呢？就这个身子骨谁用您呢，对不对？除非我们讲了那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可谓其实这么多的病压下来，富二代可能也变成这个负数的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么多年了，大伙为了治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棺材本都花光了，天天的饱受老慢病的折磨，一体多病的折磨呀。所以说呢，我说我的意愿啊，你们也甭跟我谈这冬虫夏草的价值多高，是市面上多高我们谁手都知道，就品相高的拿出来一根草多少钱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儿12万多人共同会给你们厂家做宣传啊，这比你们说所谓打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啊，是不是还省钱？哎，而且呢宣传人数是更广的，一传十十传百呀。哎呀，讲了很多很多啊，老百姓讲话嘴皮子都磨薄了，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再三的努力，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啊，厂家呢这边是终于答应了给我们拿出一部分这冬虫夏草，这个呢可以说他们厂里面的珍品了，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长在3到5年的。那么最后呢厂家呢也同意啊，把这冬虫夏草呢是免费给大伙儿使用一部分啊，这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呢有过吗，没有，以后还会不会有呢，几乎不会，是不是啊？尤其冬虫夏草我们这总能跟人家谈，能拿这么些吗？拿不来，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咱们这机会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热线了。怎么着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啊，咱们主持人就给大伙儿说电话，您记号码，直接拨打，直接订购，直接去享受活动。好，那么怎么用呢？我们的五合康肉灵奇方，您可以和冬虫夏草搭配进行使用，那么效果一加一是大于二的，那是可以快速的去缓解身体所有的老慢病的不适症状，什么呢？啊，酸、麻、胀、疼、失眠、盗汗、尿频啊，我们食欲不振，甚至于说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等等相应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而且呢加强治疗效果。还有一个第二，我强调一下，我们五合康肉灵奇方，各位效果我心里边特别有谱，特别有数，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我这里告诉大家，您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这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不会让大伙儿白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这块儿就是我们所谓啊叫售后服务，是不是啊？特别棒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进行接受治疗。我们一次治好是终生受益的。我再说一遍，咱们这块儿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用不好拿回来，我们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我们的五合康肉灵奇方呢，从我师傅到我这儿已经历经了381年的历史了。我们通过临床，我们救治了很多重症患者，我们救治过频发心绞痛，而且呢是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救治过很多老胃病、老肠炎，几乎用遍了药，家里头的药比药房都要多的，因为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合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一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周身通透，很多慢性疾病的症状迎刃而解。而这次我们再给大伙儿添上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经我们现代研究本身呢就是很好的上品啊。

0: 快就过去了吧，这个心里吧，真的不是个滋味。
1: 对对对，其实你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因为你这情况来讲，跟他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病情的表现啊。其实生死啊，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吧，老同志？你想啊，石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有的病它不慢，一瞬间就要命了。千万不要拖延啊！其实您现在什么的病情是比较轻，是好治的，而且能远离危险。

的淤堵。这块呢没转化好，一定是变成什么呢？所谓的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质垃圾。哎，给到哪了？给到咱们血脉当中的。那你看有的人啊，能吃能喝，但是人家没有说出现什么呢？这种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种情况。首先人家的转化功能就很好啊，就没在源头出来的气血就是带有这种油脂垃圾的，转化就很好。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脾胃就很强大，而咱们就稍微弱一点，转化功能就不是很理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其实你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很好，理解吧？就是可能人家吃这半片就已经很理想了，哎呀血压能到正常值，但是你这儿吃一片甚至一片半都没有人家效果那么理想，吃药都不定事儿，啥呀？就是脾胃功能弱。还有什么呢？它到血里头了，因为血是随着血液这个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的，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头慢慢慢慢就沉积，像你说的动脉硬化就来了，反复被吸收，血液呢，哎，循环的就慢，这个东西在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形成什么呢？叫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到心脑上面，哎，产生病情了。一个是心脏会让你缺血，心肌细胞会大量死亡，

0: 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400。
1: 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
3: 眼睛啊，说在没有失明的状况下，那么它都有一个治疗的希望。咱们的明目组合都能帮助您康复，它还能让你的视力提高。咱们的明目组合里边呢，独含有的这个鹰眼活性炭啊，专门提高咱们的视力。你看它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它会让咱们人的这个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所以无论说您现在视力多低了，您啊就0.0级的视力，或者说你眼睛的视力你就剩下光杆了，那么通过明目组合咱们也可以让你视力提高。尤其老年人说上岁数，你这个老花眼看东西不清楚，

0: 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灰。
1: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1: 现在吧，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呀，
2: 嗯，
1: 给我的眼睛是治好了
2: 啊，
1: 真感谢你呀。
2: 嗯，你也是老朋友了。
1: 哎、那是呗、也感谢这个明目组合给我带来光明了。
2: 嗯，
1: 现在这四个疗程啊，我手里还有两盒药了。
2: 嗯，
1: 哎，真都吃好了
2: 啊
1: 啊！我原来吧，有高度近视。
2: 嗯，
1: 打上小那时候啊就有
2: 啊。
1: 哎，到后期发展到1200度了。
2: 哎呦，那这个不低了。
1: 那可不
2: 啊，
1: 那眼镜片才厚呢。
2: 嗯
1: 嗯，然后呢，到老了吧，你说这眼睛净来毛病。
2: 嗯，
1: 角膜炎。
2: 嗯，
1: 哎呦，这眼睛磨得慌，淌眼泪。
2: 嗯，
1: 另外呢，眼底出个血。
2: 嗯，
1: 打激光束了的。
2: 嗯，
1: 落那黑血点挡着。
2: 嗯，
1: 另外还有玻璃体混浊。
2: 嗯，
1: 完了，大夫说我还有网脱。
2: 哦，
1: 嘿呀，这家伙。你说这眼睛还有好了？
2: 嗯，
1: 哎，我这合计着这眼睛不定哪天就得瞎了。
2: 嗯，那你这眼睛眼病不少啊？
1: 啊，
2: 你就这么多眼病，哪一个发作了不都得让你失明吗？
1: 是啊，
2: 哎，
1: 那时候吧视力不行啊。
2: 嗯，
1: 那个左眼睛就有点光感了。
2: 嗯，
1: 右眼睛能看点啥也。
2: 不打闪的视网膜脱落了，那完了，那眼睛就失明了。
1: 对呀。
2: 哎，要不怎么说我说你那眼病你挺严重的呢？你这幸亏你还是用药及时，你把这明目组合用上了，你看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多好呢，对不对？哎，所以这回他这情况啊，你不管说是青光眼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这也是在咱们明目组合治疗当中，给他呢也给他用上啊、哦。
1: 哎，
2: 然后不管他年纪多大，四个疗程必须让他坚持用完。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他的视力也能恢复，就将来以后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咱都能把这药给他停了啊、哦！
1: 是啊，我现在这990，你说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2: 嗯，
1: 还给滴眼液，这多合适啊！
2: 那可不比你那人合适吗？
1: 哎，
2: 要不我怎么让你们快点去订去呢？你现在有的患者，人家打进电话，一个人就订2-3份啊！
1: 啊，
2: 你们这要是不去抢的话，那全国就这点了，这活动还立刻结束，那不说没有就没有吗？
1: 那对，那
2: 对,
1: 对
2: 吧？
1: 对，
2: 哎，这回这样吧，
3: 嗯，
2: 你现在呀，放弃我电话，你给他抢上一份去啊、哦！
1: 好。
3: 真的个模糊啊，
2: 嗯，
3: 白内障啊，
2: 嗯，
3: 完了眼睛还出过血，眼底都不行了、
2: 嗯、
3: 眼底出血了，
2: 嗯，
3: 现在吧这角膜炎弄得我跟谁也不敢招边啊，
2: 嗯，
3: 因为我的眼睛角膜炎您知道吗，传染性多强啊，
2: 嗯嗯 嗯，
3: 我再加上糖尿病，一天哪跟你说我都苦死了、
2: 嗯、
3: 心里都苦死了，
2: 嗯，我知道得眼病确实挺遭罪的，
3: 嗯，
2: 但是就像您这样，你说你一天你再着急上火的话，你也不得过日子吗？你不也得生活吗？你这眼病你不还得继续治吗？对不对？
3: 哎呀，不治我也不甘心。
2: 嗯，
3: 你说这咱别说活70活80，就是活40活50，咱得有个眼睛得看着东西呀、啊。
2: 嗯嗯嗯、
3: 啊，你说现在年龄还不大，我今年刚刚60岁。
2: 嗯，
3: 你说现在就看不着我还不甘心。
2: 嗯
3: 嗯。我不甘心，
2: 嗯，我知道你不甘心，谁都不甘心，
3: 嗯，
2: 这眼睛对于人来讲非常重要，你任何人你没有眼睛的话，你就看不着早上升起那个太阳，你就不知道那蓝天白云是什么样的，对吧？
3: 嗯，
2: 你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跟人这个说话，可能咱们之间这是听一个声音，你比如说你要跟别人唠嗑的话，你是不是得瞅着人家对方啊？你没有眼睛的话，你怎么去瞅着去呢？是不是？
3: 是啊。
2: 你没有眼睛的话，你怎么知道你家里你孩子过得好不好啊？你家里幸不幸福啊？是不是？
3: 是的。
2: 哎，所以说咱这个人眼睛很重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眼睛好，但你说患有眼病了，他也确实遭罪，但是咱们得想办法去治啊，对吧？
3: 嗯，是，我真的，哎呀，王主任呐，我这一把呀，就指着您这个明目组合了。
2: 嗯，
3: 这个要是给我治不好，我也我不治了，就这么地了。
2: 你别，你别灰心呢。
3: 嗯，
2: 我不跟大家说了吗？你眼睛啊，这个眼病它不是说绝症，你得上眼病，它不是说宣布你啊，你这人你就得失明，是不是？那有很多人家眼病患者，人家不也是好了吗？哎，但是呢，咱们说这个临床当中确实有人没好，没好的话是什么？我记着我以前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包括我给一些学生讲课的时候，我都说过，我说这个眼病啊，咱们第一个，

0: 你得对你眼睛你进行爱护，对吧？你不爱护你的眼睛，你比如说那个角膜炎，这角膜炎本身它爱传染，这个大家你要知道的话，你就可以跟你家人去杜绝去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你还不能总拿手去揉去。
1: 对。
0: 这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了。说这，哎，我不能拿手去揉，越揉的话，这角膜炎越严重，是不是？所以你得对这个病你得有了解。那以前有很多人说的，哎呀，到最后这个眼病全失明了。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大家对这个本身病就不了解，再有一个就是不知道爱护眼睛，这才导致失明的，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你看现在，我不说嘛，只要你们自己就是多掌握一些，你平时生活当中你对眼睛多爱护一些，你然后你再选一个好的方法治，那你的眼病肯定能治好。其实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啊，它也是不太好治，因为可能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治的时候，治了眼睛呢，血糖还升高了。
1: 对。
0: 哎，你要是吃一些管糖尿病的药呢，还对眼睛有影响，对吧？
1: 对对、哎。
0: 所以这个大家现在就特别为难了。但是这回你别为难，我这块我能治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而且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像您的这个眼病，你要用上它，而且它还不会影响你糖尿病，还不会影响你血糖。为什么呢？还是甲类 OTC 的药啊。什么叫甲类 OTC？ 就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你血糖高也好，血压高也好，肠胃功能不好也好，你都可以来用。而且这明目组合还是专药专治，它就治你眼病。你像你白内障、眼底出血、角膜炎，你那角膜炎不是反复发作吗？
1: 对，每春天就犯。
0: 哎，春天就犯。
1: 嗯、
0: 你这回。

0: 购吧。
1: 哦，行，打这个电话就能直接订购上，
0: 哎，直接订购就行啊。
1: 哎，
0: 好，
1: 那谢谢王老师了、啊。
0: 哎，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3: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4: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2: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4: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

0: 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喂，仔仔，在忙吗？
5: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4: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5: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6: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5: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4: 哦，
7: 是建立是在南宋时期就有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桥呢，不是宋朝的，它是清朝嘉庆年间才修成的，也就是中间这个桥啊，反反复复被毁过，然后又在修。我们看到目前这个主体机构应该是清朝嘉庆年间留下来的。
8: 那这座桥多次进行翻修，说明这座桥很重要啊。
7: 对呀，我把它称为叫临川要津呐。这个府河是临川要津，那桥它当然也就是要冲了，对吧？
9: 老师，这座桥与汤显祖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吗？
7: 啊，那太有关系了。刚才念的这个出入桥梁望，说明来来往往走这桥呢人是很多的。这边上呢就是这个汤显祖的老家文昌里，他们出入走在这桥上呢，还会望望远处的风景，看远山的这个黛色啊，葱葱郁郁的这样一个绿色的这个景物。所以这个桥还是

0: 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想带我们体验一下啊。
0: 对，
1: 走，同学们走。
2: 汤显祖文采斐然，不仅得益于他爱书吃书，甚至惜书如命，而且也与当地浓厚的文化氛围有关。在被誉为才子之乡的抚州，生长着一种植物
3: 天堂。
4: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牛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为食幼鸟和迁徙等。

0: 建而成的，看上去生机盎然啊，一派春色。但实际上在当时故事里头的这个后花园，它建筑是没有这么漂亮的啊，是一片破败之下。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破败的后花园呢，却开满了鲜花啊，野花是蓬勃的这个开放，这就勾起了少女杜丽娘无限的感慨：良辰美景
1: 奈何天啊，
0: 赏心乐事谁家愿。我认为有两层很有意思的这个说法。第一个就是呢，少女杜丽娘看着满园的春色，她发出的良辰美景和赏心乐。
2: 满桌红桃好，插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过去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麒麟给我们点赞。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牡丹亭全曲流动着优雅的韵律之美。那么听完徐老师讲述的4个梦中的游园惊梦，另外3个梦又是什么呢？
0: 哎，同学们，你们来看一下这个墙上有一幅石雕画。它讲的就是紫钗记的故事。第一个情节叫石钗，里面的女主人公就是霍小玉。那在边上大家看到有个男子的这个塑像，这就是男主人公，叫李毅。有一次那个霍小玉到这个街上去游玩的时候呢，无意当中这个钗在这个梅花树底下走过的时候呢，他那个钗被这个梅花树给挂住了，就被李毅捡到了。捡到

0: 以后呢，最后他，发现这个钗的主人特别漂亮，一下就爱上她了，于是就托人呢去做媒，他们两个呢就相互定了情。那定了情以后呢，这个李煜要去考功名啊，结果呢，最后就碰到了他们当时的那个宰相，那个卢太尉。那卢太尉呢就看上了他，想招他为婿，可是呢，李煜呢对爱情很坚贞，他就不同意。于是这个卢太尉呢就使了各种的计谋，不断的去拆散他们。这个时候有一个侠士叫黄山客，听到这个事情就抱打不平。啊，就那么巧呢，霍小玉有一天就做梦了。我们这个梦不是叫和谐梦吗？就是这个霍小玉在万般无奈之下，绝望之余呢，有一天突然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一个穿黄色衣衫的人呢，给他送了一双鞋，他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于是就问他的朋友那个鲍四娘啊，就问他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那鲍四娘为了安慰他，说，这个鞋不就是这个鞋吗？这个后面这个鞋就是白头偕老的那个鞋。霍小玉听了就特别的宽心，最后确实这个黄山客啊抱打不平，把李煜呢从卢府呢救出来了，然后就让两个人终于团圆了。
1: 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对，他写的其实这个是第一梦和他第二梦《牡丹亭》这两个梦呢，同学们你们看看眼前的这个模型。他叫玉明堂，汤显祖从遂川辞官回家以后，他新建的一个住所，在这里生活，创作。
2: 老师，我记得玉明是一种花吧？
1: 玉明花。
0: 非常正确啊，就是玉明呢，实际上是一种山茶花，而且是一种白色的山茶花。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干净、纯洁。我们的汤显祖用它作为自己的这个住所的一个命名，其实就是要展示自己。它像白色山茶花一样，啊，高洁，不与这个恶势力呢同流合污。所以从这里一个名字看出来，他的人格的这种伟大，情操的高洁。
1: 您刚刚说他居住在这儿的时候有大量的创作，那我们刚才所了解的《灵川四梦》就是。
0: 对，其中后面的三梦都是在这个地方创作的，《灵川四梦》最后啊，在这个地方成就以后。它给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学历史的艺术殿堂，应该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来学习它，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值得总结的。从汤显祖的为人，从他的文学的这种艺术的高超的表达技巧，以及他深刻的一种文学思想，都是值得我们后人去好好学习的。
1: 说这个抚州是有戏有梦的地方，我更觉得这个地方是有情有义之地。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

0: 着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初匆匆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飘散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齐声。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大河
0: 星辰穿无界，一弯又一弯。
1: 这图
0: 挽回风无终，乱刀不可攀。
1: 好啊，
0: 厚薄比寒润，我

想说却还没说的

0: 笑是一夜的清凉。
1: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2: 我等一会儿。
3: 爸，哎，您都淋湿了。
1: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3: 太好了。
0: 笑是家的味道。
4: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4: 哎，忘了。
5: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4: 哈，这样好，好。
0: 笑是耐心的陪伴。
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6: 妥妥的。
2: 衣服带齐了？
6: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2: 好好。
0: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7: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8: FM102.8

0: 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8: 嗯，好的。
7: 爷爷奶奶出来了。
8: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9: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8: 爷爷唱的真好听。
9: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8: 哇，
7: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1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8: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9: 我们我们上的是1年级。
10: 对，1年级。
8: 才1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1年级开始。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3: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4: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0: 吧，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7: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8: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

0: 同样会引起脑中风的问题啊，严重导致大脑缺血缺氧。
1: 低血压是做梦。
2: 所以说呀，用动态磷脂片呢，解决我们低血压的这个效果呀，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有效有效，你看，感谢感谢你
0: 啊！我知道了，阿姨主要打电话就是来给我汇报好消息的，是不是啊？好的，艾姐，那咱们现在低血压恢复的不错，还有哪些方面您觉得不错呢？
1: 心脏呢？
0: 哦，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1: 总是像那样晃晃的，就像那样走路的蹦蹦，这就好的。
0: 哦，就是心动过速了，总是感觉到心慌，走路啊喘不上气。
1: 心脏不安，是的。
0: 嗯，还有哪些方面呢？
1: 在睡觉又睡不好，就睡觉也强些。睡不好，总是想不好过，脑壳子里。
0: 哦，睡觉也不安神不踏实。
1: 睡觉也不好。
2: 那现在通过动态磷脂片的服用，现在感觉情况怎么样呢？
1: 镜头好了。
2: 很好啊 ，A 姐，相当于是我们现在通过动态磷脂片的服用呢，把我们的低血压啊、心脏病啊、睡眠不好的问题啊，通通都解决掉了。
1: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还是咱们坚持啊，这片现在是怎么在用的？
3: 早四晚晚四。
0: 可以的啊，艾佳，咱们就按照这个早四晚四慢慢去用，让咱们整个身体的气血水平啊达到一定的累积量，您身体健康的改变啊还会更好。你看咱们现在睡眠是不是好很多？
3: 对。
2: 现在呢两个月，你看我们腰现在不疼了，是吧？能撑直了，走路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是吧？血压呢现在，血压现在比以前。也稳定了，
3: 稳定
2: 了。嗯，
0: 您说还有一个慢性的胃炎是吗，阿姨？
3: 对。
2: 后期啊，动态磷脂片呢，我们还要好好的去坚持去用啊。
0: 咱说脾胃是咱们后天之本，脾胃功能恢复完全以后啊，整个体质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身体体质还会更棒。老家您今年多大岁数啦？
3: 84。
0: 哦，84岁了啊。所以脾胃功能一定要把它好好调整一下。现在有什么症状没有啊？
3: 那就是

0: 好多了。
1: 哦，
0: 这个便便呢也好了
1: 啊，便秘是吧？
0: 对，
1: 便秘，
0: 便秘
1: 怎么好？
0: 便秘呢？以前呢要两三天才能够大便一次
1: 啊。
0: 晚上呢小便呢要四五次。
1: 哦，晚上起夜要四五次。
0: 对对对。
1: 啊，现在呢？
0: 现在一到两次。
1: 啊，晚上起夜一到两次。
0: 对对对。
1: 啊，这个便秘呢？
0: 便秘呢？就一天会来一次。
1: 哦，这个也比较规律了。
0: 也啊，对对对。所以呢，这些方面呢，都与这个名字有帮助。
1: 还有刚才说了一个坐骨神经痛是吧？
0: 坐骨神经痛。
1: 坐骨神经痛是？
0: 坐骨神经痛呢，就痛到这边呢。
1: 嗯。
0: 痛到这边呢，那痛了好多年了。
1: 啊。
0: 啊，85年就开始痛，现在呢，吃了这个东西呢，也一直没有发痛了。
1: 哦，就是相当于是你这半边的身子，
0: 对对对，
1: 从这腰这里一直都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坐骨神经痛，它会不会就是蹲下去就比较费劲儿一点？
0: 蹲下去也费劲
1: 啊。
0: 那痛得厉害的时候啊，
1: 啊，
0: 那你就跪在地上，
1: 要跪在地上
0: 啊，要跪在。
1: 叔叔说要去浇水，这原来手上没有劲儿，腰也使不上劲儿的啊。不错不错，
0: 一下子不行
1: 啊。这个菜园呢是叔叔自己打理的，然后松土啊、拔草啊、浇水啊，这都是您来做是吧？
0: 我一个人搞，
1: 一个人搞。
0: 那以前不能搞一下，
1: 哦，
0: 一下子不能搞，
1: 嗯。啊，今天来看望您，了解到您现在一个情况，80岁了不敢想啊！现在身体好了之后，还能够自己种一个小菜园，然后看着你把这个菜园也打理得很好啊！衷心的祝福您的这个身体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
1: 行，好，那我们就走了啊！好，走了啊！
2: 李老师，
3: 哎，
2: 我们走访了这位长沙天心区大托新村80岁的彭家。
3: 嗯，
2: 就像他说的，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都出来了。
3: 对，
2: 你看彭家又是高血压，又是支气管炎，还有坐骨神经痛，晚上睡不好觉，便秘、起夜多等等，真的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
3: 是的，
2: 大家呢听了我们的节目，也选择了东泰灵芝片，这些问题都在改善。你像血压原来是高压90，低压50，现在高压110，低压70。支气管炎原来每个月都要去打点滴，现在有将近一年没有再去打点滴了。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现在弯腰啊、蹲下去啊都没问题。包括这个便秘、起夜多的问题，现在也都解决了。
4: 惊喜带给您
5: 回馈一，东泰灵芝片半价福利，半价福利。回馈二，5盒再赠送2盒，10盒再赠送5盒，灵芝长寿卡还要再多送1盒。回馈三，参与活动还送双节健康礼品。颈腰关节贴2大盒，限量赠送，送完即止。
4: 双节回馈，三重惊喜，活动时间9月22号到28号。
5: 灵芝益寿胶囊同步享受双节活动。
4: 国药准字东。
3: 好的，那您待会儿啊，一定拨打电话呀，先去给自己啊预定上一份啊。
6: 谢谢你啊，李老师。
3: 不客气不客气，咱们拿到东泰灵芝片之后啊，咱们就按照早中晚各3颗的去吃啊。
6: 好。谢谢李老师啊，
7: 不客气，
6: 辛苦你了啊。
7: 好，再见啊。
2: 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9: 买5花送3花。
3: 是的，是的，嗲嗲，咱们这次啊，中秋国庆的双节健康大礼，第一呢，给大家申请了半价的优惠福利；第二呢，就是买5大盒送2大盒，买10大盒啊送5大盒，有灵芝长寿卡呀，额外还要再送一盒啊！最关键的是啊，我们还有中秋国庆的健康大礼啊，也要送给大家。
7: 您是用过没有啊？
10: 你用过没有？
9: 没有。
10: 你没有用得惯？
9: 没有。
10: 他没有用
7: 哦，没有用过是吧？身体是怎么不好了？
10: 他问你身体是怎么不好？
9: 高血压。
10: 他说他有高血压和喘息不过来，气管炎。
7: 哦，多大年纪了？
9: 85。
10: 85。
7: 像他这个情况啊，就是肺气不足啊，肺脾肾功能都比较弱。
3: 吃这个东泰灵芝片呢，咱们前期一定要按照早中晚各3颗的来吃啊。
10: 哦，这个还是可以吃吧？
7: 可以吃的。哎，这个您放心让他去吃。哎，因为像他这个喘啊，老慢支，就是肾不虚不喘嘛。哎，再加上高血压是肝阳上亢导致的，所以整个体内阴阳五脏都需要调整。哎，再加上他是一个高龄老人，85岁了，人老气血虚，需要补益气血啊，可以用的。
10: 嗯，
8: 您是老人家的家里边的人哈。
10: 嗯，
7: 你是哪里的？
10: 我们是常德的。
7: 那您看老人家这块需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这里是可以跟他货到付款邮寄购买的啊。
10: 那就是5盒送3盒。
7: 对，一共8盒。
10: 哦，
9: 5盒是3盒。

0: 回。
1: 兰佳，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如果咱们要定，
2: 咱们就要抓紧时间，赶紧要定下来了，因为数量非常有限，定完活动有可能提前就要结束的啊。
1: 待会儿您电话不挂，把您的姓名地址报给我们的导播，我们给您定下来啊。
0: 好，
1: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
3: 好，双节优惠，三重福利，大家统一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长沙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芙蓉区省人民医院对面蓝色地标楚记堂大药房。
4: 沐浴清晨第一缕阳光，聆听大自然清脆的鸟鸣，渴望睁开双眼看到清晰的世界。光明三宝直通车，刘老师教您眼睛的养护修房，让您看得清看得远，让我们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光明三宝直通车。
5: 迎双节，光明三宝年度最大感恩回
6: 底啦，通过三宝的蕊德蜂胶抗炎，调整慢病，降低眼部的并发症，身体素质呢也越来越好。好，双节之际也将呢一份祝福带给大家，希望呢在光明三宝的呵护下，每一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接下来是刘老师的指导时间，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7: 喂，刘老师啊。
6: 我是打您好的的。
7: 哎，刘老师，
6: 哎，
7: 这次光明三宝啊，不懂啊，我这次参加了。
6: 哦，老人家，这次送的多，参加优惠还是挺划算的啊。
7: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呢、啊、很多。
6: 哦。
7: 这次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啊，
6: 嗯，
7: 感到了这个体会有两个方面的这个体会。
6: 哦。
7: 第一个体会呢，是这个光明三
6: 差不多，特别划算啊。
8: 啊，那两份说吃的挺好的。我都不在人家了，我72岁了，不在人家了，哪里都可以去。
6: 哎，老花镜都不用戴了，说明呢，你的眼睛的调节能力啊，像年轻人一样，弹性呢是特别好。这和你补充啊叶黄素啊是分不开的，因为老年朋友的视力好不好啊，直接跟叶黄素眼睛中的含量呢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啊，每天呢、啊、足量的补充啊叶黄素的成分，就能够啊延缓呢、啊、由于衰老以及啊病理性的改变导致的视网膜啊叶黄素的极度匮乏。也就是说，老年朋友的眼睛好不好啊，直接呢跟眼底呢叶黄素的含量有直接关系，含量高视力

0: 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

0: 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
1: 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

0: 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

0: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呀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来湘开展执法检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5: 沈晓明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
4: 王伟明在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上强调，抢占新赛道极具新优势，为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注入新动能。
5: 原创评论专栏畅评湖南造机器人为何有戏。
4: 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在长沙举行，
5: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
4: 科学开讲，高血压药出现水肿怎么办？来听专家如何解读。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7号到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城市更新取得实效。
5: 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是长沙老城传统街巷机理保存较为完整的片区之一，于2018年启动有机更新。沈晓明步行查看街区风貌，了解建筑保护修缮、街区改造运营等情况，听取全省及长沙市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用好用活支持政策，多元筹措各类

0: 资金，统筹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下碧乡街城市更新单元是长沙市重点城市更新项目，利用闲置土地建设产业综合体，补齐市政设施短板，改造修缮工业遗存和历史文物，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沈晓明走进碧乡楚巷艺术街区，了解老旧街区更新、湘江沿岸雨污管网改造等情况，指出要以市场化方式引入优质经营主体，实现老旧街区的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金科园社区是国企社会化
1: 供应链高水平、自主可控，推动优势产品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变，打造更多造得好、叫得响的标志性产品。三化就是推动产业发展特色化，深入推进机器人加制造融合应用，大力发展康养护理等消费机器人，重点突破应急救援等特种机器人研发，推动产业配套生态化，强化区域联动错位发展，着力打通上中下游全链条，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产业支撑系统化，不断夯实产业发展的数据算力创新。

0: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草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
1: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关注科学开讲，高血压药出现水肿怎么办？晚上睡不着到底该如何改善？近日，湖南省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进养老院专场活动走进泰康之家香园，为养老院的老人们送上了一堂贴近生活的健康课。来听记者杨晨的报道。
0: 本次活动以健康护航、银发安康为主题，聚焦老年人慢性病管理、睡眠健康等实际需求，通过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科普展览、有奖竞答等形式，把实用的健康知识和医疗服务送到老人身边。活动还同步线上直播，线上浏览量达到 15.8 万余人次。
2: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成龙在《科学管理高血压，安享幸福晚年》讲座中提醒，老年高血压患者用药过程中，除了关注血压，也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异常信号。
3: 一旦患有高血压，往往需要服用两种以上的降压药物，所以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过程当中呢，也要担心药物是不是有些不良反应。有的人还吃一些地平类的降压药，在用药的

0: 春祥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乡超赛事的火爆也带动了常德本土酱板鸭线上热度快速攀升，订单量骤然上涨。在流量红利之下，考验着常德安乡酱卤企业的工艺实力与产能底气。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当地两家代表性的酱卤企业，看看传统酱卤如何借力热度，守住工艺根本，壮大产业实力。突如其来的市场热度让安乡酱卤产品订单激增，当地企业一边扩容生产硬件，一边严控产品品质，努力把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市场竞争力。在安小卤品牌车间，这家企业把工艺突破的重点放在烤房设备改造升级上。安乡安小卤品牌创始人刘志伟：
2: 现在我们是16台烤房，那我们计划整体扩到40台烤房，我们日产量能做到40000只一天，而且我们做的这个鸭子是500天以上的老鸭。等40台烤房全部实现之后，我们将会全中国麻鸭的供应链应该是最大的供应链了。
1: 烤房是酱板鸭风味成型的关键环节，安小卤将老师傅的手工烤制实操经验融入装备研发，打造出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碳烤房，在放大产能的同时守住碳烤的独特口感。安小卤现蒸酱板鸭品牌负责人甘闯：
3: 首先本身酱板鸭它是需要人工，就是碳烤它需要有经验去呈现的，我们相当于是把我们自己人工的传统的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师傅的经验，结合我们现在自动化的设备，它又能够提升效能的同时，又能够保证我们原来的传统的这个碳烤的这个鸭胚的口感。
1: 如果说安小卤靠创新烤房技术塑造产品特色，那湖南王角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则是把风味密码藏在代代传承的老卤工艺之中。湖南王角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总监邓竹峰：
4: 隔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会有新的卤水再调出来，然后把老的卤水，然后好的卤水老卤啊，又回到我们的锅里面去。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一个循环更新。
1: 面对爆发式需求，企业一边释放现有产能，一边筑牢品质底线，打通上游鸭源供应链，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湖南王角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昌武：
5: 和乡超的节奏一化，到现在每天都超过30000单，基本上翻了一个杯。我们第一个是严把质量关，把质量做好，把好质量关呢，把好口味关。
1: 一场体育赛事带来短期流量机遇，但是行业行稳致远离不开工艺传承、装备创新、供应链完善、品牌培育的系统发力。依托酱卤特色产业园平台，安乡正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